0: ទាំងមូលដូចមុនទៀតទេប៉ុន្តែគាត់នៅតែជាអ្នកដែលអាចបង្កើតភាពខុសប្លែកគ្នានៅក្នុងខណៈពេលសម្រេចចិត្តដូច្នេះហើយ Fond Cup 2026 សន្យាថានឹងក្លាយជាឆាកសម្ដែងដែលវិមានដ៏អស្ចារ្យទាំងពីរនៃសតវត្សទី21នេះបន្តសរសេរជាជំពូកចំក្រោយនៃរឿងរ៉ាវប្រកួតប្រជែងបានអស់បន្លាយអស់រយៈពេល7ទសវត្សព្រឹត្តិការណ៍បានតាមដានស្ដាប់កម្មវិធីផ្សាយជាភាសាខ្មែររបស់ស្ថានីយ៍វិទ្យុទីក្រុងកង្កែបសន្យាជប់វិញក្នុងលើកក្រោយទៀតសូមជម្រាបលា
1: 这是请继续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频率97.3兆赫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台的华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重要内容有请继续土地建设财政及数字化转型领域专业人才告急秦居士准备启动两项风电项目建设秦居在水产资源衰减压力下重塑渔业发展模式
2: 各位听众
1: 在实施两级地方政府模式近一年后秦居士在土地建设财会等关键领域仍面临专业干部短缺或现有人员能力未能满足任务要求的挑战目前该市正积极部署多项措施旨在破解难题全面提升基层政权的运行效能根据秦居士委组织委会的分析干部短缺的原因源于主客观多重因素部分干部因工作压力过大申请辞职或根据政策规定退休另有部分人员在行政单位合并后调动了工作岗位。此外，本地的人才补充储备尚未能满足实际需求。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市级机构因自身人手不足或缺乏足够吸引力的待遇政策，未能向基层增派足够的加强干部。与此同时，现有的干部评价与分工有时未能做到人尽其才，导致部分人员工作动力下降，进而影响了整体办事效率。为了彻底解决干部配置不均及短缺问题，秦居士委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解决方案。首要任务是全面核查并调整编制，重新安排各乡方的干部，确保做到人岗相适，紧贴任务需求。此外，市委要求市级各机关、厅局及部门必须向基层增派至少5%的编制人员，特别是优先保障那些编制低于标准或正开展重点工程的地区，以确保基层政权能够高效运行。
2: 各位听众，秦居结构转型以服务绿色生产发展。其中的重要体现就是市人委会正在完善相关手续，准备在胡志明市主席诞辰136周年之际启动两项总投资超过240,000,000元的风电项目。未来这些项目将为秦居市乃至整个九龙江平原地区的经济为350兆瓦，共安装56台风机，每台装机容量6.25兆瓦，总投资约145,000,000元。目前各项审批手续已基本完成，投资方正继续完善海域划拨、土地交付及租赁等剩余手续，用于建设运营中心和变电站等配套设施。与此同时，秦居士人委会也已完成富强 EA 和 EB 风电集群220千伏变电站及220千伏输电线路连接永州220千伏变电站项目的相关启动准备工作。该项目属于富强 EA 和 EB 风电集群，建设地点涵盖莱河乡以及永福、永州、庆和等方。项目总装机容量

200兆瓦，预计总投资约91400亿元。按照预算，项目建成后，每年商业发电量预计可超过5.26亿千瓦时。市建设厅建立市人委会，继续指导各厅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积极协助投资方解决困难，加快完善相关手续，确保两项风电项目按计划尽快开工建设。各位听众，近年来，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海洋渔业资源持续减少，给沿海捕捞业带来诸多挑战。作为拥有72公里海岸线、近800艘渔船以及数十万依靠海洋谋生人口的地方，其趋势正面临迫切需求，推动渔业结构重组，并帮助渔民转型升级。这不仅是当前稳定群众生活的重要措施，更是面向未来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方向。在陈提乡的张明正先生已有20多年远洋捕捞经历，过去渔船曾是他家庭最重要的资产和主要生计来源。然而今年年初，他决定卖掉渔船，结束长期漂泊海上的生活。过去一趟出海能够带来稳定收入，如今渔场不断缩小，渔获量明显下降。由于难以继续维持海上专业，张先生转而经营观赏鱼，以维持家庭生活稳定。秦居士陈提乡居民张明正表示，现在一天也能赚到几十万元，虽然收入比出海少一些，但胜在更安全，身体也轻松很多。不仅是张先生一家，陈提乡许多渔民如今都面临着生计转型压力。这里拥有秦居士数量最多的渔船，共有320多艘远洋捕捞船。然而随着水产资源不断减少，捕捞效益持续下降，越来越多渔民不得不考虑转行谋生，但这一过程并不容易。最大的困难在于前期投资资金不足，大多数渔民积蓄有限，同时获得贷款和信贷支持也较为困难。这一瓶颈导致不少人虽然有转型意愿，却仍难以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向。秦居士陈提乡居民范成辉表示，大家上岸以后也没有什么稳定工作，只能打零工或者做些小买卖，希望国家能够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帮助群众获得转行所需资金，更顺利地实现职业转换。秦居士陈提乡经济科副科长阮国豪表示，基于当前实际情况，地方政府也提出了一些建议，需要出台机制和政策，为有意愿转行的船主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加强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提升，保障渔民从水产捕捞业转向其他行业后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稳定。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目前秦居士共有超过30.7万人从事渔业相关工作，其中近5700人直接在海上作业。值得关注的是，破网造成较大影响，同时近海捕捞仍以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缺乏有效联动，使用破坏性渔具的情况仍时有发生。面对这一现实，秦居士已起

2030年全市将至少减少70艘渔船，建设3至5个高效升级转型模式，并为600多名劳动者开展职业培训。未来的转型方向将重点集中于水产养殖、渔业后勤服务、水产品加工、船舶维修以及沿海生态旅游等领域。前居市农业与环境厅副厅长郭世清平表示，我们将向市领导建议动员所有非政府组织以及整个政治体系和相关行业共同参与，大家坐下来紧密协调，制定统一同步的计划与方案，既帮助群众稳定实现职业转型，又保护水产资源。同时，这也助于防止非法捕捞问题的发生。与此同时，从2026年第二季度起，前居市也正式实施第三号决议，对不再从事水产捕捞活动的渔船提供职业转型和船只拆解支持政策，这被视为推动渔业结构重组的重要一步，旨在减轻近海捕捞压力，并帮助渔民稳定生活。随着各项政策同步推进，加上群众主动适应转型，前居市希望逐步减少破坏性捕捞，提高水产养殖、加工及渔业后勤服务比重，从而为海洋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实现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长期适应气候变化之间的协调发展。